0: 子，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974健康我知道。
1: FM 974健康我知道，科学用颜篇。接下来为您介绍江研集团日化健康子品牌善颜坊。善颜坊跳出传统食盐，挖掘盐的天然洁净能力，打造居家日用系列。爆炸盐富含活氧因子，泡一泡就可以分解茶渍、油渍、果渍，护衣不伤手。足浴盐球一颗一次，添加植物提取物，泡脚放松，舒缓疲惫。还有品牌未经号的食品级食用小苏打，烘焙发酵，清洁去污，一物多用。盐不只用来炒菜，居家生活方方面面都用得上。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974

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近期啊，其实呢，一旦进入秋冬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呢都会特别期待临近春节时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家。那这个家呢，也许是你已经收房挺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动手装修。那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装修是一件特别特别麻烦的事情，就会想得头疼，想得头大。那因此啊，大家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呢，创意装饰29周年庆已经正式的启动了，优惠的力度真的非常大。我们江西广电和创意装饰呢也是10年以上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专门面向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呢总共就是38个啊，有很多特别的福利，比如说呢，像各种的补贴三重叠加起来，1万当3万用，省下的钱真的干什么都可以啊。咨询电话0791-8820-6222 8820-6222。说到这里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也会有种担心，说现在啊，很多人真的很坏哦，说想给出一些所谓的优惠，但实际上呢却又开始偷工减料，这个当然是会正常的一种疑问。那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创意呢它是不靠中间商的，他们有超过2000名自有工人，就是自己家的工人，是不是到外面去找那种散工的。而且创意装饰呢还有培训基地，定期的培训和严格的考核，持证上岗，在手艺方面呢真的是有保障的，并且不需要通过包工头来层层的去进行抽成。那工人是自家的，所以呢肯定相对来说呢它的品质就会有保证了。再加上呢创意的周年庆特价还承诺零增项，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可能装到一半然后呢说哎这个不行啊，要增项要加钱，那个要加钱，这种呢是真的非常不靠谱的。零增项很重要，很多人装修就是被所谓的增项坑的。这个给你的啊1000块钱的门和要求你增项加到3000块钱的门完全不一样，很多人都被迫去增项。所以呢在创意装饰当中承诺零增项，预算10万，那大家呢就是按照10万的来装修，而且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都是验收合格了之后呢再来付钱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付款也是透明的，也具备了双重的保障。大家呢有装修的一些意愿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你都可以拨打0791-8820-6222 8820-6222，希望呢大家有机会啊也能够成为样板房的客户，也能够呢共同的来享受最大的优惠，8820-6222。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4: 还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上午8点32分。南昌的天气今天晴，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南昌也是晴天，18到28度。后天同样晴，17到28度。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啊！虽然呢本周末是单休，只有礼拜天这一天休息，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利用这样的特别美好的天气外出，带家人一起去走走吧。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稍后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难忍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在巷口看同一朵花，开得不算很无暇，原来你也喜欢它。好巧啊，是你呀、啊、地铁坐过站忘了下。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在这两天啊，其实有些消息呢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的，比如说呢，有一些地方就说了啊，很多地方的文旅部门真的非常的听劝，那只要呢是游客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文旅部门马上就及时的反应到位。你就拿广西来讲啊，它有一条高速公路上面有个标语啊，就被山上的树木遮挡了，相隔一天就网友反映之后呢，树木就被清理干净了。很多人都讲哇，这个真的是把游客放在心上啊。我觉得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必须要找一家呢装修公司非常的靠谱，能够真正的把业主放在心上的。就拿这个费用的结算来讲，那很多人呢都是先交定金，或者呢是先直接的把费用支付掉30%、50%，结果呢主动权就交给装修公司了。等水电做完之后呢，你到工地一看啊，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合格，但是不好意思，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钱已经交进去了。所以正是为了能够真正的把业主放在心上啊，创意装饰呢在自己29周年庆的活动当中，他们特别是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所有的费用由装修公司来承担。这个真的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了。创意装饰也是率先的在江西省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和烂尾等一系列的问题了。那工期呢当然就更不会拖延，因为早做完早验收才能够早拿到钱。创意装饰呢也是深耕家装29年，在全国已经有了超100家门店，绝对不是那种随时跑路的小公司。大家呢有装修的话呢，你一定是要先多咨询多了解多问完之后，然后呢再来考虑是不是能够让自己选择好的装修公司。拨打0791-88206222 能够通过拨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啊，一定呢要注意先装修后付款是真的必须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噱头。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要签订正式的合同，一定要找准正规的装修公司。0791-88206222通过装修的咨询和报名来获取最大的优惠。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红场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央行政区特维尔区，是俄罗斯举行各种大型庆典以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广场之一。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虽然历经修建改建，但是仍然保持原样，路面还是过去的石块，已经被鞋底磨得光滑而凹凸不平。它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人的骄傲。广场之内或边缘有包括列宁墓等在内的几处著名的建筑。列宁墓存放展示苏联创建者列宁的防腐处理遗体。近年来，红场冬季被开发用作一个大型的溜冰场，夜晚在灯光的照射下非常华美，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户外溜冰场之一。溜冰场每天都吸引莫斯科众多的溜冰爱好者，甚至俄罗斯奥运会的花样滑冰健儿以及冰上曲棍球老将也曾在这里上演表演赛。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为大家科普如何选择加碘盐与未加碘盐。江盐集团各个品牌都同时提供加碘、未加碘食盐，普通居民特别是孕妇、孩童建议选择加碘盐，补充身体必需碘元素。生活在高水碘地区或者遵医嘱不需要额外补碘的人群，选择未加碘盐。选购的时候看清包装标志，清江古海、井冈、百仙均有对应产品，大家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合理挑选，按需吃盐，科学补碘，守护全家膳食健康。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暖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十二点到十四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新华网江西频道消息，截至今年8月，江西社保卡累计制发4921万张，第三代社保卡突破1742万张，电子社保卡签发量超4187万张。全省正推进网点下沉，打造15分钟社保卡服务圈，今后补换卡、激活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办理，进一步减少群众跑腿时间，提升参保办事便利度。据环球网报道，近日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拍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脊在林间觅食走动的珍贵画面。这种生性胆小的野生动物平时十分警觉，很少被近距离清晰记录。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持续多年的栖息地保护，减少人为干扰，让区域内野生动物出境率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珍稀物种被镜头捕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嗯，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
1: 嗯，
0: 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
1: 嗯，
0: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
1: 嗯
0: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定衣柜、定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
0: 嗯，
1: 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
1: 哎，
0: 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
1: 嗯
0: 啊，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南昌晴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6: 嗯，
5: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6: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6: 嗯，
5: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6: 哎，
5: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6: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5: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6: 嗯，
5: 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
6: 哎，
5: 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
6: 嗯，
5: 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
6: 哎，
5: 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6: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
5: 嗯，
6: 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5: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
6: 嗯，
5: 88206222啊。
6: 是的，
5: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6: 嗯，
5: 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
6: 哎，
5: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6: 是的，
5: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6: 嗯，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
5: 嗯，
6: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5: 对，
6: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5: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6: 游击队？
5: 对，游击队，
6: 嗯，
5: 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6: 外包，
5: 对，
6: 嗯，
5: 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
6: 哎，
5: 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
6: 嗯，
5: 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
6: 嗯，
5: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6: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
5: 嗯，
6: 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万平定制工厂。
1: 嗯
0: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一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
0: 嗯，
1: 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
1: 嗯
0: 啊，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Thank you.

0: 带上音乐，
1: 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像特种兵打卡景德镇，看完这篇就够了。第一站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景博预约上提前预约，一定要带好身份证，超火的吴宇佛和十八罗汉们都在这儿。第二站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同样是免门票，也需要预约，在微信小程序畅游景德镇上预约，晚上尤其好看出片，氛围感拉满，建议在傍晚五点左右来，日景和夜景都可以看到。第三站陶溪川，同样不需要门票，整体是由老厂房改造的文化街区，夜市的陶瓷艺术手工品种类居多，每个小摊都没有重复的，不过价格整体偏高，大家可以斟酌一下。第四站三宝村，整个村子线路比较长，建议开车或者搭乘观光车，在里面呢有一些陶艺馆和艺术展馆，人多的时候需要排队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梵蒂冈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的博物馆，同时还是西欧收费最贵的博物馆之一。而且它的开馆时间奇短，当地时间的中午13:30就闭馆了。博物馆本来是罗马教皇的宫廷，后来被改造成为梵蒂冈国家博物馆，主要以收藏艺术品为主，大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艺术精髓，如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都藏于此。同时，对于爱好考古的朋友来说，馆内对于一些古希腊、古罗马文物的收藏同样值得研究。当然，除了里面的藏品，博物馆本身的建筑风格也很值得称道。 IFM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FM 974，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南昌晴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6: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当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4: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丘陵地区适合种茶叶？丘陵多为红色酸性土壤，由于茶叶不需要太多养分，水热足矣，所以红壤适合。而红壤多为丘陵，所以适合种在丘陵。由于斜坡的关系，排水方便，丘陵地区又多为热带或亚热带季风气候，与热同期，热量充足，水气不易扩散，导致丘陵间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茶叶喜湿，所以适合种茶。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南昌晴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日本金阁寺，金阁寺建成于1397年，距今已经有619年的历史了。其实还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

0: 974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新华网消息，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共有79位勇士上榜，其中13人不幸牺牲。本季度有30多人在汛期逆行抢险救人，有人洪水中预警转移群众，有人冒火从起火车辆中救人，有人下海接连救起多名落水者。官方表示，将持续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让凡人善举被看见、被尊重、被保障。国家电影局10月9日发布数据，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达11.65亿元，国产影片持续占据市场主流。多部现实题材、家国题材影片收获不错口碑，不少取景地借着影片热度迎来文旅小高峰。业内分析，节后进入观影淡季，但部分口碑佳作仍会延长放映周期，带动中小影院持续回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4: FM 97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南昌晴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3: 重复着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云贵高原为什么四季如春？云贵高原属于亚热带湿润区，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在地形上虽然是高原，但是由于海拔高度、大气环流条件不同，气候差别显著。云贵高原受西南季风的影响，形成冬干夏湿、干湿季节分明的水分资源特征，所以云贵高原四季如春。而且云贵高原水能资源非常丰富，是西电东送的南通道和重要输出地。根据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2009年统计的数据。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南昌晴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消息，近日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系统部署15-57手语和盲文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

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
1: 嗯，
0: 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啊？
0: 真的
1: 是。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啊，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
1: 哎，
0: 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0000，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0000花，原地立省20000块。
1: 是啊，10000抵30000，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
0: 嗯，
1: 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1: 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7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同样是个晴朗的好天气，这样晴朗的好天气呢，预计会一直维持到下周三，温度也是逐步的回升，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南昌的最高气温将会逼近30摄氏度。好的，北京时间的5:32，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黄龄和王鹤也带来的《过海》。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

0: 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三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三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三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一万当三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直六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974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和大家聊聊不同烹饪场景应该怎么选盐。日常家常炒菜，井冈深井盐、百鲜精致盐，经济好用；煲汤炖煮，优选清江古海翠晶盐，大颗粒释放鲜味。盐焗烹饪，直接选用盐焗粗海盐。红烧炖肉，炖肉盐帮助肉质入味。凉拌西餐，雪花盐溶解快，口感佳。腌制腊肉咸菜，选用腌制盐。江盐集团完整产品矩阵，覆盖炒菜、煲汤、烧烤、盐焗、腌制全部场景，根据做菜方式挑选合适盐品，让饭菜风味更上一层楼。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0: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创意装饰呢，29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呢，正式启动了，而且这一次的优惠力度特别特别的大呀！
1: 哇塞，都有些啥优惠？大到什么程度呢？
0: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十年的老朋友了，所以这一次29周年庆呢，专门面向我们的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
1: 那这个样板房征集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可以带给大家吗？
0: 对，就是选中的业主呢，同时可以享受3重的福利补贴，分别是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
1: 哇，
0: 3重叠加，这样的力度平时是没有的。
1: 是的，已经感觉到这个3重叠加下来，优惠力度会非常的大了。
0: 对，比如有那个1万当3万用，
1: 嗯，
0: 这样你省下的钱就可以买全套的家电了。你现在就可以咨询88206222888206222。
1: 是的，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哎优惠有就到这儿了？不是哦，我们签约的话呢，还给大家送上什么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几乎是你的客厅、餐厅、卧室这些家具一次性全给你配齐了。
0: 对，这个优惠确实很猛，但是很多朋友呢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创意给出这么大的一个优惠，不会去偷工减料吧？这个我们毕竟是要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负责任的。
1: 对的，那其实创意它为什么价格这么优惠，归根结底就是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那首先的话呢，他们是自己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不是说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就没有这种包工头层层抽成，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培训，严格考核，都是持证上岗来的，所以说的话呢，手艺有保障，品控也特别稳定。
0: 对，其实不光是工人自有啊，还有20000平的一个仓储，还有材料集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里面，
1: 是的，
0: 需要了就直接调货，省去了代理商、经销商一层一层的加价，配送到家都不超过24个小时。
1: 你想想他们这么大的量，20000平的仓储中心，那肯定拿货价低呀，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的话其实他们还有自己的这个10000平的定制工厂，相当于他的衣柜、橱柜这些定制的产品全部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那做完之后的话呢，直接送到你家安装，没有中间商，又省时间，又没有品牌溢价，直接是工厂价，职工到家。
0: 对，像工人自由、仓储自由、工厂自由，从源头到你家一条龙，都是创意自己的人，所以它的优惠力度可以做到这么大。而且呢，这个创意它周年庆的特价，也就是在周年庆才有的，并且承诺了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你花的就是多少钱，不会说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的。
1: 对的，大家知道其实我觉得里面含金量最高的就是这个零增项了，零增项在装修界大家踩了多少坑啊，对不 对？像很多朋友的话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其实这都还算好，甚至有的人预算10万花了20、30都打不住的，那就非常的糟心了。而且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呢也都是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验收合格再去付钱，价格透明，付款也非常的透明，主打一个1234多重保障了。
0: 是的，赶紧拨打咨询电话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南昌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7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50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是个非常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天气都非常的晴朗，预计到咱们的下周三、周四左右将会出现这个小雨以及阵雨的天气。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最近也处在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谨防感冒。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9，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的《好巧是你》。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九七四。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件非常热衷的事情，尤其是出去玩、或者说是想要吃饭的时候。
1: 怎么说？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习惯，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玩，一定要做攻略，就是看一看、
1: 到网上搜一搜，
0: 对，看一看大家
1: 种草。
0: 是的，看看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评论啊，包括他的一些，比如说你去吃饭，他的一些价格。

0: 菜品口味等等等等比价格。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的话，一个是说大家哎想要更好的体验感，那还有一个就是钱花出去了那不能白花呀，总得听个响吧，是不是？
1: 对，就是先能够让自己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花费嘛。
0: 是的，
1: 其实不光是吃饭和旅游啊，
0: 嗯，
1: 还有像是装修啊，这属于是大消费了。
0: 对，
1: 随随便便十几万几十万砸进去，当然很多朋友呢他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0: 嗯，是。那其实一讲到装修，真的里面的水太深了。
1: 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装修都觉得头大。那到底是选哪家装修公司呢？我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因为你想想，这一大笔钱交出去了，那钱在人家手里真的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了，人家就是大爷呀。
1: 对，确实。但是其实有一个新模式，就是创意装饰率先在江西推出的，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个模式，
0: 听着有点耳熟呢。但是在装修里面，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还能天上掉馅饼吗？
1: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水电做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呢做合格了，你验收完了再付泥工的钱。
0: 哎，
1: 整个装修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装修一步付一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合格，创意承诺直接砸掉重做。
0: 哇，
1: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哇，听着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传统的装修公司很难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真的咱们求着他好好干，上点心，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创意真的是想着法子的，就是给大家装好你的家，而装不好的话他真的就是拿不到钱哦。
1: 对，而且这样的模式呢，其实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了。因为他的工人师傅，他的工艺呢和服务只会更好，所有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验收完了才能把钱给他，那他想要尽快的收到他的这个工钱，那肯定是要给你做得更好一些嘛。
0: 是的，因为你想想，就跟我们去谈客户一样，对吧？你想早点把这个单子敲定下来拿到钱，那就一定是说哎，工人这方面他们自己会上120个心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去了解具体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创意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0: 是的，
1: 其实也是挺前卫的。
0: 哎，
1: 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创意自己的话，它也是大品牌大集团了，那肯定是会有这个自信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就是这个创意29周年的庆典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的话，可是可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万的定金直接当成3万花了。
1: 是的，可以拨打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3: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2: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3: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4: FM 九七四，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0: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
1: 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呢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1: 嗯，
0: 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
1: 哎，
0: 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
1: 嗯，
0: 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
1: 哎，
0: 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
0: 嗯，
1: 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1: 嗯，
0: 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
1: 哎，
0: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嗯，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
1: 嗯，
0: 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
1: 哎，
0: 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
1: 嗯，
0: 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
1: 嗯，
0: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
0: 嗯，
1: 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
1: 哎，
0: 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
1: 嗯
0: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
1: 嗯，
0: 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
1: 嗯，
0: 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
1: 嗯，
0: 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
0: 哎，
1: 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
1: 嗯，
0: 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
0: 嗯，
1: 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
1: 嗯，
0: 后付款。
1: 哎，
0: 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
1: 嗯
0: 啊，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FM 九
1: 七四，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过年去哪玩，不如来婺源婺女洲梦回大唐盛世吧。推荐晚上的时候来婺女洲，最美的在夜色，绚丽绽放的水幕光影秀，搭配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还有宛如天上宫阙的悬浮金阁加持，在月色朦胧下仿佛重现大唐不夜城的繁华盛宴。在这里啊，一定要看一场非遗打铁花，感受1600度的中式浪漫。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当铁水晶花棒击打在高空绽放，就如同一场星雨洒落在眼前，浪漫至极。过年期间啊，这里的打铁花还是升级版的哦，多位铁花师傅齐上阵，现场将会更震撼。还有烟花秀、灯会、民俗表演、实景演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除夕到元宵都有，随时都可以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很多大都市都拥有自然博物馆，但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概就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了。这里展出有包括地球与生物进化史在内的7000万件产品，时间跨度从侏罗纪时代到达尔文研究进化论的19世纪。其中最受小男孩欢迎的应该是恐龙和哺乳类动物的展品区域，这里有世界上被发现的第一个霸王龙骨架化石。另外地质馆也很受小朋友们的青睐，仿佛走进科幻世界一样，乘坐通向巨型地球模型的电梯上楼。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亲身体验地震，还能看到模拟火山爆发的场景，了解宇宙大爆炸及数亿年后太阳系是什么样子。衍生生物花园与达尔文中心时常会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非常受各类亲子家庭欢迎。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Let's go。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SN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4: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5: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6: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7: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5: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什么？
1: 四川盆地年均气温为什么比同纬度的其他地区高呢？四川盆地周围有很多高山围绕，盆地地形闭塞，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总是能够到达四川盆地内，但被盆地四周高山阻挡，暖湿气流盘踞在盆地内，从而形成了四川盆地的亚热带湿润气候。盆地内气温高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最冷月均温5到8摄氏度，较同纬度的上海、武汉以及纬度偏南的贵阳高出2到4摄氏度，极端最低温0下6到2摄氏度，霜雪少见，年无霜期长达280到350天。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

0: 相爱。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
4: 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5: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7: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9: ！FM 九七四，
1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1: 塔里木盆地为什么被叫做干旱宝地？干旱说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塔里木盆地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地形封闭，湿润水汽难以深入，所以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温带沙漠气候，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宝地说明了塔里木盆地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塔里木盆地蕴藏了十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钾盐、风能、太阳能、深层地下水等资源。
3: FM 九七四，
12: 旅途中的我，
13: 中的我，
1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瑞士交通博物馆。1959年开放的交通博物馆是瑞士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拥有很多主题公园和模拟装置，展品超过3000件，详细介绍了海陆空各类交通工具。馆内还有 IMAX 天文馆、美术馆、巧克力之旅等特色活动，露天广场更是提供了各类供小朋友体验的迷你交通工具。这也是欧洲最大的交通博物馆之一。颇具亲和力的是，小朋友可以在博物馆展示的火车、飞机、汽车、自行车上爬上爬下，还可以体验各种飞行的感觉。不过大部分的小朋友会在室外消耗至少1个小时，那里提供各种交通工具玩具，包括挖掘机、火车、汽车、滑板车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3: IFM
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在清晨时分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内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在企业管理方面，该标准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一些相应的内容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内容，提供手机应用程序以及人工热线等多种预约渠道，相关信息应在显著位置公示。10月9号，也就是昨天，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1/4决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淘汰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时隔2年再次晋级中网女单半决赛，这也是郑钦文24岁生日后收获的首场胜利。以上就是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早高峰 Morning 有精神。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

0: 享，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清晨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关文，和大家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在十月份您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就是打算出去玩吗？如果呢您想去新疆的话，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咯。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啊，由于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和调整开放时间了。比如说巴音布鲁克呢是从10月12号0点起就正式暂停营业了，而新疆的野果林景区呢是10月8号就正式闭园了，独库公路也是啊。那同时呢，在野果林景区，他们是计划于2027年5月1号，也就是五一的假期再恢复开放。还有呢，巩乃寺景区是10月9号起暂停营业了，计划恢复营业时间呢以景区官方的后续公告为准。那在暂停营业期间啊，景区内全部的游览活动还有旅游配套服务都是暂停的。再来看一下新疆的可可苏里，可可苏里呢10月7号起就闭园了，恢复开园时间也需要另行通知。新疆的天山大峡谷冬季的运营时间呢是10月8号到2027年4月30号，现在呢是属于马上进入冬季的运营时间了，就已经从前天开始天山大峡谷就开始进入冬季的运营，也就是上午要到10点开园，然后呢下午的话5点半就停止售票，下午6点半就闭园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到新疆旅游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哦。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在早高峰的路上一起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关文。接下来是 TFBOYS 带来的萤火。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4: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呢是在清晨的7点32分。您是不是在上班路上呢？如果说是上班或者是送孩子上学的话，这个时候保持好心情啊，因为这一周啊真的天气非常好。还有呢，当您下班回家的时候，有没有闻到桂花香啊？各个小区当中的桂花都已经是开始绽放了，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桂花的这种香气，有些时候会感觉有点浓郁，但是呢，那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昼夜的温差比较大。那当大家的这个日平均的这个最低气温已经到达一定的极值的时候呢，就会开始绽放桂花了。南昌今天晴，18到29度，明天也是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到了周一的时候呢，南昌也是晴，19到29度。接下来呢，还有可能会气温啊，会稍微的有点上升。不过呢，从下周三、周四开始，又会有一个较大的幅度的降温，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做好准备哦。继续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稍后听到来自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继续一起陪伴大家快乐同行，我是关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Morning 有精神，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国庆假期啊，河北省迁安市白洋峪长城旅游区啊，迎来了客流高峰。在观景平台上呢，游客助力远眺，用相机定格巍峨的古长城，伴着层林尽染的这种秋日的风光啊，就可能说到长城，很多人都非常熟悉那种砖石长城，但是白洋峪长城不大一样的，它的部分城墙呢是由当地的大理石砌筑而成的。迁安境内的长城多数都是明代修筑的，东起徐柳口，西至红峪口，总长呢有45.3公里。其中的白洋峪1.5公里长的大理石长城，由于城墙基座和敌楼基础皆为大理石砌筑而备受关注，山势、石色与城墙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万里长城中的独特的景观。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河北去看一看哦。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接下来听的张芸京带来的偏爱。

0: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开。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9号的消息，截至当日，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开通运营近5年来，中老